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思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0: 气象为您播送完了。
1: 走路上学可开心了，
2: 每天啊我骑车买菜可方便了，
3: 每天我开车上下班可拉风了。
4: 交通伴你行，
3: 最及时的交通资讯，
4: 最体贴的安全提醒，
3: 最善解人

0: 各行其道，
1: 人车和谐，安全出行。
0: 欢迎收听象山人民广播电台交通伴你行。每天清晨打开一本有声资讯杂志，汇聚纷繁复杂的社会见闻，倾听新一天的城市之音，感受变化中的美好世界。1039-1073，陪您在上班路上，新鲜每一天。

也没有那么高。那高考期间天气会下雨吗？让我们一起来了解高考期间的天气吧。宁波全域的气象预警已经全部撤销了，告别了雷电天气之后呢，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高考期间的天气了。综合来看

那么为什么高考时常常会遇到下雨呢？每年六月，我国南方进入了多雨时段，首先要推手便是五月下旬的南海夏季风，该气流打通了海洋水汽运输的

我们这个宁波地区的天气情况呢，从7号到10号，只有8号的时候呢会阴有时有阵雨，其他时间都是阴到多云或者是多云的天气。可以说无论是天空还是说气温都非常适宜高考学子们的发挥。

还有谷物。薏米、绿豆、冬瓜，芒种时节的三宝，有利于健脾利湿。早晨起来，

来说，三大问题也是集中暴露了。一正多电无糖时标识缺失，未执行明厨亮灶的情况依然在外卖店铺中是情况存在，而且外卖平台审核管理放水情况和部分店家应付检查想要蒙混过关的企图也是较为明显的。

在网络平台的登记地址和店铺环境对照上，在实际地址上并没有找到对应的店铺，却发现了该店铺的取餐点带有无糖食标识严重缺失，经规明确要求专门从

专门到现场去看一趟啊，所以还是要靠平台来把关，希望平台能够按照规定落实相关政策要求，对那些不合规的店一定要清出去。同时时刻也对整合许婴童虚设，明厨亮灶是装而不用，沦为应付检查的一些道具，无堂食标识普遍缺失，消费者的知情权是无从保障的。那么新规出台已经有数日了，这些问题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

0: 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汇大爱，陕西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

0: 子呢？它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

0: 背叛你，歌曲缓缓唱出了机器人的真诚，以及面对感情的那一份挣扎。编号89757。
1: 我必须让我有人可以创机器人，爱我吧，我是变态。

作品了，别等到2017年以后所有人都遗忘了我，那时红色黄昏的沙漠能有谁解开缠绕千年的寂寞。歌曲营造出来未来世界的荒凉，林俊杰的声线极具故事感，再搭配上层次感十足的编曲，将内心的孤独感展现得淋漓尽致。

才分享的木乃伊，这个呢是林俊杰其实在2002年就完成的创作的歌曲，后来才将这首歌曲收录在他的这张专辑当中的。

0: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 107.3、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白墙红瓦绿树荫，
2: 鸡鸭欢叫鱼虾忙，
1: 人和景美风光好。

慈善遗址捐倡议书和社区基金使用管理办法这两份文件近日频频出现在居民微信群中， 公布善款去向和实用情况，大家参与慈善的积极性会更高。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汪海月说，接下来社区将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募捐活动，线上发动居民扫码参与，线下结合便民服务活动，营造慈善氛围。

全县18个镇乡街道，已通过召开会议、入户宣传、线上发动等多种形式，将全县慈善一日捐工作动员会议精神传达到各村社区。其中，丹东街道、石浦镇、西周镇、大徐镇等地还专门召开由慈善工作站和企业代表参加的动员部署会，推动募捐工作全面铺开。数据显示，截至6月3号下午，全县行政企事业单位慈善一日捐集中捐活动累计募。

奥迪药材，象山县出产的象贝今年种植面积已超过1500亩，连日来种植户们正忙着采收加工，田间车间一派繁忙。走进四周头镇萧湖村160亩的贝母种植基地，连片的贝母植株叶片开始枯黄，迎来采收成熟期，工人们用机器割去多余的

0: 月中下旬迎来集中采收，在基地的加工车间里挑选、清洗、切片、烘干，采挖下来的贝母经过层层工序，大约每4斤新鲜贝母可以加工成1斤贝母干片。
1: 象山县丝洲头镇萧湖村贝母种植基地管理员张敏华：
2: 这个是我们烘干房，就是我们一般的话时间是要达到最起码要18个小时以上，一般温度的话要到80度到60度之间，就是因为它这个要分成好几个阶段，分就是第一是要60度，第二是80度这样子烘的。
0: 萧湖村村民何英：
3: 每年都打工，每年落地种的，那么雪地不够，还敲么也得做，干嘛呢？
4: 不够半年，
3: 不是也亏你啦。

近年来，随着中药材市场持续升温，加上向贝利时品质的口碑加持，象山县种植户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种植范围逐步从原本的零星种植向多乡镇连片种植发展。如今，全县被亩种植面积已从2023年的200余亩扩大至如今的1500亩，亩均收入可达万元。

0: 影。
1: 这里的话，首先环境特别好，然后地理也特别好，是宁波的后花园，然后这里的物资又特别的丰富，然后再加上这边的村民又很热情，然后人文又特别好，当地的支持下，我觉得这边对我的直播也有很大的帮助，然后因为有非常丰富的节目内容，然后能去帮助更多的人，大家能够更好的一起合作，一起向上，一起变得更好。
0: 记者胡新义，通讯员黄晶晶报道，5月31号。

0: 上市的高峰期，今年恰逢白枇杷大年，产量可观，凝成加工等多渠道助力农户增收，白枇杷成为农户的甜蜜果。来听宁海台的报道。
1: 在您，
2: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

0: 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0: 公益广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2: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2: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

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阴到多云，局部有小雨，明天多云，今天东北风四级，明天东北风四到五级转西北风三级，沿海今天东北风六级，阵风是七到八级，气温20度到27度，森林火险二级可以燃。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2: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 107.3 FM 103.9，
2: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2: 一曲悠扬。

好了，这个就是第十三届象山县白鹅文化祭6月13号开席的一些内容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记得时间6月13号在象山县东城乡张坳村。北京到西雅图距离8711公里。

也可能是老上海黄酒醉街头和凯旋门的短篇故事，伴着音乐留下记忆碎片，让我们带上耳朵出发吧。 FM 103.9 107.3 相声广播电台，音乐旅行家，我们一直在路上。

0: 京时间11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包上阳对花澳岛村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海岛旅游的做法给予肯定，指出要充分挖掘一年石林万年佛头千年古樟百年沧水独特资源优势。

开发文旅产品，要强化要素保障一揽子，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山区海岛流动，要确保营商环境一条心，全面展示海岛开放包容、共治共建的良好风尚。蹲点走访中，包朝阳一行还先后到古樟沙滩、张苍水纪念馆及兵营遗址、花澳岛旅游集散中心，实地调研海洋生态修复保护及文旅业态开发工作。记者刘卓远与

旅游集散中心，实地调研海洋生态修复保护及文旅业态开发工作。记者刘卓远予以报道。六月三号下午，县政协举行第13期委员有约协商恳谈会，紧扣助力杨梅卖得出卖得好主题，组织政协委员、行业代表及相关部门负责人面对面协商交流，实打实建言献策。县政协副主席徐小平、宁波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管委会副主任、党工委委员刘翔参加。近年来，我县杨梅种植规模稳步扩大，为农业增收、农民增收注入了新动力。但与此同时，当前杨梅产业发展仍面临深加工能力不足、营销模式相对单一、品牌核心竞争力有

消费者扫码即可了解产地环境、采摘时间和检测报告，让透明的数据成为品牌最好的背书。此外，由行业协会牵头制定统一的种植和销售规范，引导煤农和经销商诚信经营，共同擦亮象山杨梅这张金名片，广的走进千家万户。宣传上要打出组合拳，让消费者买得明白，吃得放心。同时加快引进和培育深加工企业，开发杨梅酒、杨梅汁、杨梅果脯等产品，延伸产业链条。

0: 全面提升市场知名度和美誉度。自住房以旧换新政策在我县落地以来，有效打通了卖旧买新的梗阻。目前100户的收购和换新工作按批次有序推进，整体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请听记者李征征、周春梅发来的报道。
1: 老家在安徽的黄穗营，来象山已经21年了，早早就

0: 将近50%的一个时间。
1: 据了解，象山县住房以旧换新工作由县住建局牵头部署，县城投集团具体落地实施，通过托底定量收购的方式，面向群众收购100套符合条件的旧房。截至目前，67套房产完成了收购、过户及移交工作，另有20套房产完成收购协议签订。象山县城投集团资产运营部部长徐红品说，住房以旧换新政策的落地，不仅有效激活本地房产存量市场。

0: 内生动力，带动村民增收，村集体经济提质，让象山特产走出乡村，走向全国，绘就共富新途径。在象山共富直播基地里，总经理周黛娜正忙着接洽最新的直播带货品类。
1: 这个两款产品是我们目前网上卖比较好的，一个其实比较小众的一个私房糟虾，那在全国的虾类产品里面排到了第5。那风带鱼的话，也是我们象山特别喜欢吃的这种油默默的味道，油炸、清蒸啊都可以的。那除此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小程序商城，我们把一些象山的特产放到了一个小程序商城。
0: 从2012年开始，周丹娜就为家乡特产带货。

0: 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1: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

Hello， 欢迎来到今天的缤纷车世界，我是小爱。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很多新车车头下面那两个圆圆的前雾灯没有了，以前呢它就像车子的两颗小虎牙，现在呢其实前车的前脸好像是越来越光滑，很多人就开始在想了，哎，这我十几万的车，二十几万的车，连前雾灯都不给，减配了吗？

亮的提醒。那么前雾灯更多的是辅助前方的视野，属于选装的状态。另外现在的大灯呢，其实是太能干了，直接把前雾灯的饭碗给抢了。以前的卤素大灯啊，它的亮度是比较一般的，就像黄昏有一点点这个黄晕的小台灯啊，遇到雾天确实是

0: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今天小雨转。

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的风气。曾经呢，录取通知书是一张涵盖着大家这个前途的一个象征，很多朋友觉得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和见证。不仅仅是一张盖着公章的通知函，那么现在呢，大家又回归到质朴的这个形式当中了，要求内容简洁，格式朴素。但是近些年呢，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在录取通知书

完美重合，那高考下雨的命中率就相当高了。一旦成功入梅，还可能会遇到连续的降雨，甚至是暴雨连连。像是2025年浙江高考首日，刚好就撞上了入梅当天，高考期间呢也是被雨包场了。今年浙江入梅偏晚，高考时段虽然没有入梅，但是也踩到了降雨的节奏，特别是浙中南一带阵雨雷雨。

蛋白，肉类、鱼类呢，像选鸡胸肉啊、瘦牛肉啊，包括瘦猪肉啊，这些采用比较清淡的烹制方法，像清蒸的啊、清炖的、少油快炒的方式来烹饪，减少肥肉油炸的食物，还有重油的红烧的菜肴的摄入。过量油腻的饭菜呢，会加重我们胃肠道的消化功能，增加它们的压力，使血液呢集中在胃肠道，脑部的供血相对减少，就容易出现一个反应变慢等等方面的问题。

中重复三轮的操作，能够激活副交感神经系统，帮助尽快的平复因为紧张而加快的心率。四七八呼吸法，吸气四秒，屏息七秒，呼气八秒，重复三次。第二个呢，就是练习渐进式的肌肉放松，按照收紧、

小学毕业考的考试时间呢是6月26号，其他的年级的考试的时间是6月30号。初中呢，初中学生的这个学业水平测试，放在6月20号到6月21号。初一、初二的期末考呢是6月29号到6月30号。普通高考啊，普高，他们高一的期末考是6月24号到26号，高二呢是22到24号，这是宁波是联考的。高考学考考试时间是6月7号到6月10号，学考时间是7月4号到7月5号。中职高一、高二、高三非高考班级的期末考是6月25号到6月26号。

要感谢大家来发表大家的想法。是的，很多事情的过犹不及，越来越多的大学在通知书上去比拼他们的创意，比拼他们的成本，比拼谁更卷的时候呢，录取通知书的核心功能反而被模糊化了。当一所大学把大量的精力、财力和创意投放在了录取通知书的包装设计上，甚至它的异化为一场面子工程的赛道的时候呢，实际上是一种资源的错配。

燃点在130到350度，远低于烟头的温度。那么生活中我们如何预防呢？不要随手乱丢烟头，不要随意的乱弹烟灰，不要在易燃易爆场所吸烟，不要在床上或者沙发上吸烟，确保烟头的烟灰熄灭，这是一个关键的环节。

房子的进山，千万不能寻求刺激，盲目的选择未开发的或者未开放的山区。衣服的颜色要鲜艳，万一迷路被困了，便于救援人员发现你。轻装上阵，少带一些不必要的杂物，以减轻负荷。那么我们深山迷路怎么办？首先发现迷路时要保持冷静。

0: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二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1: 有温度的社会，增进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2: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

0: 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

0: 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世界有时差，
1: 健康无时差，
0: 新健康，新模式，新财富，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2: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

芒种时节啊，一定要增强体质，适时进行调养保健，避免季节性疾病和传染病的发生。芒种时节养生总原则是：芒种梅雨天，留神湿病生。在芒种时节，饮食应该是清淡，可以适当食用苦瓜、莲子等味苦食物。苦味食物有很好的清热解暑、泻热养阴功效，

适当运动我们都知道是有助于健康的。专家说，芒种时节的体育锻炼时长应该控制在40分钟到60分钟之间为宜。如果是在室外锻炼，一定要避开太阳直射，注意防暑，锻炼后应该及时的补水，不要用饮料来代替水。芒种时节气温升高，湿气加重了，这样的气候特点对于人体来说是容易影响脾胃的运化功能的，这样会导致肠胃道的疾病，要避免暴饮暴食及夜宵这些习惯。

0: 高钾低钠的特点，适合夏天人们大量出汗后补充水分及流失的无机盐。
1: 哇哦，不错呀。
0: 芒种的第一鲜是鲤鱼，夏初的鲤鱼正值产卵季，体内积蓄了很多脂肪和营养成分，身体肥硕而结实，因此肉的味道也是最鲜美的。将鲤鱼与去湿的赤小豆一起煲汤，还能够起到利水消肿的功效。芒种第一菌是木耳，木耳有血管清道夫之称，夏天多吃点黑木耳，一方面有利于排毒通便，而另一方面有凉血，增加

小东西。他肯定是那种喜欢用考试来折磨学生的局长。哎呀，这位同学请留步，中国甚至世界上都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呢。毕竟鱼儿的学习也只是处于中山游嘛。我也不喜欢考试啊，但是我依然同意这个说法。首先呢，我们要问一问科举到底是干什么的呢？简单的说，科举就是通过考试选出能干的人，帮着皇帝治理国家和地方。一个王朝，比如说当时的宋朝，那是地域辽阔，人口众多，

0: 么东西呢？行卷，行走的行，试卷的卷，就是在考试以前先把自己最得意的诗文献给达官贵人们，万一他们一看觉得
1: 这个小伙子不错，
0: 将来考试的时候就有了印象分，就更容易考中了。比如白居易的那首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那就是行卷里的名片。如果说达官贵人喜欢你的诗，觉得你很有

0: 出实用的对策。
1: 哇，
0: 这都有点像我们现在考国家单位公职岗位的考试了。感觉那时候的科举啊，是用来选拔这个管理国家的当官的人才的。经过这一系列的改革，科举有没有变得更加公平开放了呢？我们用数据来说话啊。根据上海师范大学李贵教授的统计，唐朝史书所载的830名进士当中，拿到做

再次可以在烈日当空的时候，连空调都没法帮你续命的时候，试一试听这首长达六分多钟的《秋意浓》。张学友1993年唱的这首歌，那歌里有几句歌词特别的传神，愿只愿人在风中，聚散都不由我，我们就像叶子一样在风中聚或散，

由周星驰的翻唱，让你突然间感觉多了一些浪漫的气息。好了，秋意浓过了之后呢，又要到冬天了，冬天又见雪飘过。1992年，陈慧娴《飘雪》。

歌手袁游子，那原曲呢叫做《花开的旅途》，作曲呢是桑田佳佑，也是袁游子的先生。而刚刚这个版本的填词者呢是简宁。我知道可能我介绍这么多背后的英雄，一时间呢你也记不住，但是还是想每一次在播歌的时候，都尽可能除了说歌手，再说一说创作出这些音乐的他们，因为我觉得没有他们，就没有这些好听的歌曲，对不对？好了，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七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1: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2: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1: 哎呦，你问他呀。
2: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

0: 京时间14点整。
1: 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

0: 21号是世界二。
1: 爷爷，你又忘机关煤气啦！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0: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结果却火上浇油，对方不仅没有改变想法，还更加坚信自己之前的错误观点了。面对这种情况时，我们通常就叹口气，觉得对方挺倔，也不再多说了。但你有没有思考过，他们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真的只是纯粹的固执或愚蠢吗？你应该听说过招魂术。虽然招魂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但是19世纪40年代的时候是招魂术最流行的时期。1848年，美国纽约州的福克斯一家声称，他们家里的床架和椅魂，而家里的两个女儿福克斯姐妹想办法找到了和鬼魂交谈的办法。鬼魂发出一次叩击声是，两次叩击声就是否。大家都爱听这种故事，消息也很快扩散了出去，数百人前来亲身感受鬼魂的叩击，还有人找到了所谓新的和鬼魂交流的方法。逐渐的，招魂术的热浪席卷了美国，福克斯一家也声名鹊起，出现

反对酗酒，支持妇女权利。直到1888年，40年之后，福克斯姐妹发表声明说，关于招魂术的一切都是他们编造的。他们找到了一种制造叩击声的办法，通过控制膝盖调节足部肌腱的肌肉，他们能在没人发现的情况下叩击地面发出声音，一切都是自导自演罢了。福克斯姐妹承认了这场骗局后，很多追随者却并没有抛弃招魂术。尽管招魂术的发明者坦白这是一场骗局，但追随者依然坚信自己能与亡故的亲人交谈。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心理学家之一利昂·费斯廷格提出一种解释：认知失调。认知失调指的是我们同时拥有两个不一致的心理认知时产生的不愉快的感

会加强固有信念。但如果新信息和固有信念不一致，那么我们就会出现认知失调，而认知失调是一种很不舒服的感受，于是我们就会想办法批评、质疑或者忽略新信息，这是一种最普遍的行为现象。这也是为什么哪怕福克斯姐妹承认招魂术是编造的，部分

用心。再比如西班牙的一些政党的选民，即使目睹喜欢的政客舞弊，也不会修改投票，理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反正别人也腐败，甚至更严重。而如果我们做出的决定不可撤销，我们就更需要想办法疏解认知失调了。有研究者曾采访那些排队给赛马下注的人，结果发现已经下好注的人通常就要比还没下注的人更自信。

个实验小组的学生可以向卡恩的主管投诉发泄怒气，而另一个小组的学生则没有投诉渠道。按照原本的预测，那些有发泄出口的学生应该能更快地冷静下来，然而结果显示，能投诉的学生比不能投诉的学生更愤怒了，也更讨厌卡恩。宣泄

和驾驶员习惯的改进都大大减少了事故的发生。但当我们看到一个数据，依然会习惯性的按照当下的标准做判断，而不会和历史数据做比较。我们的记忆也不可靠，它会美化过去。这种记忆偏差被称为玫瑰色回顾。比如出门旅游前，你可能会特别期待这趟旅行，但旅游的过程中，无止境的排队、复杂的交通路线、各种突发事件，都会让你感到疲惫，也不如旅

思。我们常常会责怪互联网，责怪那些博人眼球、煽动人心的无良自媒体，但事实上，我们自己常常也在主动寻找能印证自己观点的信息。不过，虽然轻信无稽之谈是人性中的一部分，但我们对自己的人性也不是毫无办法。我们能做的就是直视自己的偏见，对接收到的各种信息保持警惕。正如《决断力》的作者西斯兄弟所说，我们的天性是寻找和自我观点一致的信息，因此需要相当自律，才能反其道而行。

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有一点点这个黄晕的小台灯啊，遇到雾天确实是需要前雾灯来帮忙的。但是呢，其实现在很多车都是 LED 大灯、矩阵大灯以及智能大灯的，它们不只是更亮，还会动脑子，能够压低光线，减少雾气的反光，能够加宽照射的范围，让人们能够看清路边。有一些呢，还会有雨雾模式啊，专门应对一些不好的天气。这就像以前啊，我们家里面可能要

0: 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1: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0: 你这人怎么这样？
2: 为什么你的文明
3: 需要别人来提醒？
4: 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2: 文明没有旁观者，
1: 文明没有旁观者，
4: 文明没有旁观者，
1: 你我都是践行人。

0: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

品了。别等到2000年以后，所有人都遗忘了我。那时红色黄昏的沙漠，能有谁解开缠绕千年的寂寞？歌曲营造出来未来世界的荒凉，林俊杰的声线极具故事感，再搭配上层次感十足的编曲，将内心的孤独感展现得淋漓尽致。

0: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

今天的 A 股市场午后呢是震荡回落，全天呢沪深两市纷纷绿盘报收。来关注具体点位，沪综指全天报收在4027.74点，下跌了30.04点，跌0.74%，成交金额13639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全天报收在15314.70点，下跌了346.87点，跌2.21%，成交金额17053亿元。北证50指数呢，今天是

占比不少，而且红盘的指数也达到190多家。那么从这样的一个盘面走势来讲的话，虽然看起来指数比较明显的大幅下挫，但是我个人认为这是什么？这个高位高价的一些科技板块承压所导致的一种下挫。这种下挫呢，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一经落万物生。从金融榜当中，我们可以很欣喜的看到一点，就是说这个过百的股票跌幅居前，而且呢，这个从这个比较代表性的一些过百的。

而且呢，百分之五的杀跌个股两市加起来是达到了非常明显的这个接近239家。那这个数据来讲的话，其实并没有形成所谓的这个趋势改变的一种做空力量宣泄。更多的一点就是高位高价的股票出现了一定的筹码松动，那这个筹码松动在 屡次行情加速涨的一种背景下出现的话，应该也是属于符合预期的。但这种符合预期的背景下，大家看一下科技板块并没有全线退潮，尤其是我们看到二三梯队的赛道板块也是什么一路的震荡走高，表现出非常好的震荡盘升的一种结构当中，这里边。

新赛道板块也出现了探底回升的资金回流的一种动作来讲的话，基本上告诉我们二三期这标的，大家看一路的什么震荡飙升啊，正在演绎主升三浪过程中。所以说啊，从这个大的一个思路来讲的话，就要高低位切换啊，有一部分资金啊，重新就是风格漂移的资金，重新回到了原有的赛道当中。那么还有一部分资金就是什么，是高抛了，然后但是呢，是那些啊找到了。同样赛道板块当中的一些这个三季两高的一些底部的二三梯队的标的，然后去积极博弈的。所以我这就是我们看到相关二级市场当中不老少上市公司依然保持着啊较好的攻击弹性和韧性，而且呢科技板块并没有完全退潮的一个原因。这也是我们看到整体赛道板块当中，像一些重要的这个芯片半导体产业链，还有重要的啊机器人赛道啊，包括还有算力的一些方向，包括 AI 加产业链方向，包括我们所说的红。

一个风险的问题，但是对于二三梯队标的正在进行时的底部啊蓄力待发的一些标的，那我觉得当下位置资金又开始什么重新啊抢占这个赛道的一个高地，而且呢形成了非常好的一种控盘效应。那这类标的正在进行上涨过程中，它没有完成主升三浪或五浪的规定结构，仍然是啊大胆做多的一种博弈。从这个二三梯队标的、三四线梯队标的来讲，都有不老少是实体经营当中是根正苗红的一些专精特型小巨人企业或者独角兽企业，或者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行业产业链供应链当中。 占比啊市场份额比较高的一些什么？

级别的反弹，并不是就是反转的一种条件。那另外一点，在消费板块来讲的话，我看一下这个酿酒板块前两天有所活跃，但是大家看这两天的时候又出现什么明显分化，有的在续创新低，有的什么出现了阶段性的小反弹。那对于这种消费板块来讲的话，数据这块没有明显改善的迹象，那我觉得还是个股博弈的问题。如果个股基本面有好转，并且呢它充分调整到位，那这个时候可以博弈反弹的逻辑。但从整个板块来讲的话，还不具有持续反转的这种条件。所以说，在这个整个啊切换的一种背景下来，高基期的切换背景下，是那。

0: 第一是反映了什么世界杯的一个情绪的问题，第二呢是反映外部的一个市场科技股的一个杀跌问题。那把这个市场情绪一旦消化完毕，市场就会重新回到运行良好的上述轨道当中。
1: 这是翠霞对于市场的观点。通过涨跌停板的家数，红绿盘的家数，
2: 我有一种分散的这种可能，所以我是比较担心的。那么从技术的层面，我认为就是这种表现，就逐级向下跌的状态，下周可能还会有一个寻底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再从这个其他方面看看能不能改变市场的这样一个预期啊，心态上来说，第一呢，从这个宏观政策环境来看，对吧？而且呢，七天回购利率在本周是持续在前四天它是净回笼的，并且出现了 周三和周四这种零操作的这种现象啊，被媒体评论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罕见。一方面说明市场的流动性确实比较充足，那点再加上世界杯的会导致大家现在可能会有一个慢慢的去等待这样一个结果啊，所以我认为从环境的角度来说，还是目前的位置可能还有一个探底的这样一个过程啊，不排除大家在这种震荡过程当中，如果没有一些相应的反弹，可能会向下去寻求一个比较强的。

事件驱动完了以后，大家最高的一种情绪性的表现，那么要谨防啊，特别注重的一些这种最高的风险。因为你看、啊、光线涨的时候，它是一个事件驱动的青岛啊，推出了这个 S 加 L 加这个 C 的这样一个啊长中短波的啊这样一个光纤的线程啊，像已经是通了，对吧？大家就关注这个光纤更长。再比如说像这个外围的一些啊，包括英伟达的表现啊，市场的短期的那种表现，我们看到国际上的一些股价也出现回跌了。所以说这些科技股啊，这些光纤的。

股曾经出现过旅游、商超、百货短暂的异动，但这些异动的话没有形成板块气候，保险也出现过短期的异动，也没有形成板块的气候，所以呢，它是一个反复切换的一个过程。这种反复切换的过程里面，往往是资金先出来以后观望，然后低位的品种里面才会反复的活跃。所以我认为在下周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等的一个过程，这个等的过程里面恰恰也是大家去选择这个低位的品种去观察的一个好时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大盘可能还要看这个支撑。那最后就是啊，技术方面的分析，刚才开头让说过。

0: 出现了历史性的这种比较大的成交，那我们认为这些呢可能也要小心这些指数的变化啊。总之呢，就是我们下周啊多看少动啊，耐心的去等待这个低点的确认的一些信号啊，注意一些低位的品种里面，六月份可能会有更好的这种逢低的机会，咱们就是收好这个一定的仓位和资金啊，收好一定的资金，那你就等啊，关注低位的品种就可以了。
1: 嗯，就这样。我就补一个信息啊，就您刚谈到的央行有两次逆回购的零操作，这个在我们本周的这个周中的这个评论里边是有详细。

0: 想知道汉尼拔传奇医生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吗？6月6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解读一代名将的沉浮命运。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

相信面层利好还是频出的啊，尤其是今天工信部提到了各省的经过试点，说明呢6G通讯也是逐渐的距离我们是越来越近。那么从技术形态来看呢，目前的这个位置它是在近期已经是横盘有2个多月有余了，而且今天的量能放大相对比较明显，有点突破当前平台的这个意思。所以如果今天这样一个走势向上上冲，那么赶上大盘是一个下跌的状态，就可能是一个技术性的这种被动下跌，下周如果有一个缩量回踩企稳的动作啊，往下。

0: 这个大国，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竞争，
1: 对
0: 吧？你说搞什么搞什么，其他的这个甚至热战，这是对人类来说是灾难。但是这种科技领域的这种进步，我觉得挺好的。目前来说的话，中美两国除了在这个 AI 领域竞赛，那我觉得 AI 领域的竞赛也是很好的竞赛，对吧？当然这个你说它限制咱们的一些卡啊什么这些东西，这个要不得。但是

0: 竞争领域呢，就是我们现在要说这个航天这块，对吧？那么现在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就是，咱们国家的这个民用航天也出来了一些
1: 对
0: 好的公司，对吧？也有很多的年轻人，有些是就是从咱们航天系统里头出来的，有些呢就是系统外的，他本身
2: 爱好
0: 感爱好感兴趣，他也走入了这个领域，也有自己搞发。

0: 讯，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那么像现在我们一些手机，
1: 包括我们的北斗，现在已经发了多少颗卫星在全球？
0: 对，
1: 嗯。
2: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为什么低轨道卫星发射成民用航天赛道，无人机如何替代挑山工运送货物，飞行汽车坐适合在哪里发展，飞行汽

0: 经济之声记者笑楠的报道。
1: 具体来看，通知以养老服务信托为纽带，构建议定监护加养老服务信托加养老服务机构全链条养老服务生态，推动形成议定监护人负责人身监护，信托公司负责财产管理，养老服务机构负责专业照护服务的专业体系，共同保障老年及被老群体的财产安全与生活质量。北京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叶宁瑶表示，和过去养老产品主要关注资金投资收益和资产保值增值不同，上海这次试点更强调老年人真实养老场景中的财产管理服务。

0: 以往产品啊多限于现金，现在呢房产、股权都能装入信托。老人可以将房产委托信托管理，租金用于养老，去世后房产还能传承子女，实现住有所居，老有所养，财有所传。可见这四十点啊不是卖产品，而是构建人、钱、事三位一体的养老保障体系，让养老从财富积累转向尊严守护，这是养老金融理念的一次深刻革命。
1: 政策利好下，信托公司、养老服务运营商及相关金融机构

0: 现价。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 昨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再次开启。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最新消息显示，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小康之声。本期节目有以下内容：首先是记者走乡村，唐奥村直播架起工作视角，乡土特产闯市场；乡村调查，委员有约助力美好时光；卫生与健康，基层护士为被劝退老人守住尊严。节目最后是踏山之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大家认为要让象山杨梅走得更远，首先要守住品质这条生命线，建议建立常态化的质量检测机制，对盛世杨梅进行严格的检测和抽检，处罚加监管双管齐下，让每一颗杨梅都经得起检验。在此基础上，全面推行一码溯源，消费者扫码就可以了解产地的环境、采摘的时间和检验报告，让透明的数据成为品牌最好的背书。另外呢，由行业协会牵头制定统一的种植和

0: 推广一码溯源，以公开透明的检测数据让消费者安心，主动的牵线搭桥，多渠道的对接省内外的市场资源，全力的拓宽销路，强化宣传推介，多角度的展示象山杨梅的优良品质和品牌故事，全面的提升市场知名度和美誉度。
1: 卫生与健康，
0: 记者郑琴、通讯员柴海燕报道。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一线，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手提药箱，日复一日地穿行在乡间小路，把专业的护理和温暖的陪伴送到最需要的人身边。对于小汤乡的

6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冯大爷陷入了意识不清、肢体严重障碍的困境。家人带着他辗转多家大医院，却始终看不到希望的曙光。由于脑部损伤过重、病程过长，今年1月，医生委婉地建议带老人回家吧。看着老人虽然意识模糊、身体日渐的衰败，却心还是跳动着，还有呼吸，一家人实在不忍心。他们向小唐分院申请了家庭病床。王灵珠主动揽下了这个。

每天准时上门清创换药，指导翻身，观察每寸皮肤的变化，每一项操作都忙得格外细致。即便是春节，他也一天都不落下。更让家属感动的是，盲灵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有一次，方大爷高烧不退，一家人慌了神儿。盲灵珠接到电话后，第一时间联系了家庭医生盛旭辉。盛医生迅速上门诊疗，诊断为上呼吸道感染后，对症进行处理。老人的体温和

而是守住了不放弃的底线。日前，小唐分院正以家庭病床服务为抓手，不断地探索居家照料模式，为更多行动不便、术后康复的患者提供更加便捷、高效、温暖的上门护理服务。听众朋友，每年的禁渔期，鲜活的野生海鲜都会出现供应短缺的问题。看准这个时期，玉环的九五后青年徐一元钻研暂养技术，在禁渔期前期收购了8000斤的海捕油鳗，科学管护，不但保障了市场的供应，更让海鳗的价格大幅的提升，走出了一条渔业增收的新路子。请听玉环

海水盐度，最大程度还原海洋生长环境。在一个多月的暂养周期里，工作人员选择全程不投喂饲料，这也是提升油鳗品质的关键。据了解，海捕上岸的油鳗部分会带有外伤，携带病菌，工作人员会先对其进行消杀处理，再转入暂

0: 在滨海镇智卓园家庭农场，红彤彤的油盘桃挂满枝头，果香扑鼻。得益于前期晴好天气与精细化管理，今年果品品质亮眼。经现场随机糖度检测，鲜果糖度达16.1度，果肉汁水充盈，香甜浓郁。温岭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农技人员王雪燕说：“
1: 它那个酸味。”

0: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及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
1: 丁晟看到他朋友圈里面都是各种俏皮甜美的照片，配文都是今天好累呀，想喝杯奶茶，重回人间这种风格啊，不知道是不是动了恻隐之心，他就跟人家说啊，认识了我，你在这座城市里面就有了新朋友啦。所以从那天开始呢，人家每天会给他问候，聊到凌晨之后就说，哎呀，我特别需要一杯咖啡

拍照两条语音留言。啊，突然的这个王先生啊就醒悟了，一个22岁的女孩子为什么要天天和我一个奔四的中灯来聊天呢？我不会是被崩了吧？他确实啊，话说啊，这群人专门盯着30到50岁的男性，因为他们有稳定的收入，情感空虚，防备心又低。

变声软件，从虚拟视频到伪造代付这样的链接，整套学下来呢也就是1500块钱。就这1500块入个行，月入好几万。据业内人士透露说啊，一个熟练工同时维护300个老灯啊，每天40个人愿意给钱，平均呢50块钱一次，日入就是差不多2000，保守一点月入也有12000哈。所以这不是聊天啊，这是一条发财致富的流水线。顺着这条线呢再往深了挖的话，越挖越离谱哈。有一名记者呢潜入了一个叫做熊二商城的销售平台，发现这里这个商品呢简简单单，就是说有这些人的一站式的一个采购的中

酷的这样的视频，直接放在视频通话当中啊，就像是你在跟他聊天一样。但人家要是跟你发实时语音怎么办呢？啊，再在他这个地方花118块钱就可以买一个微信变声器，输入文字马上就能够生成什么萝莉音、御姐音啊，关键这个音色听起来呢十分的撩人。除了这些啊，还有50到120块钱就可以买个素材压缩包，里头呢包含了非常非常多的美女图片、视频等等哈。最后呢，就轮到人家的镇店之宝了，只需要600块钱就可以买它的代付定制软件，也就是说啊，别人给你发一条奶茶购。

块钱，四五十块，大部分受害人这个可能就是懒得追责了吧，不愿意去报警，觉得也不至于哈、啊。这就是这条灰色产业链能够长期存活的核心原因。但这里呢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说骗子是如何拿到这一群30到50岁男性的联系方式的呢？于是如何精准的找出那些单身以及情感空虚的人的

此外，春秋航空数据预测啊，今年这个暑期这个旅客出行意愿应该说比较强烈哈，总体需求呢旺盛。该航司呢计划执行航班达到36759班次，预计承运旅客大约是65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将近4%。那么从宁波出港的数据来看呢，亲子游、避暑游成为主力，热门目的地呢高度集中在像这个长春、揭阳、兰州、大连、沈阳等地。伴随客流增长，那暑期票价呢也呈现出了显著的一个波动特征。那春秋航空的价格日历数据显示说啊，今年这个暑假票价走势啊将会呈现典型的倒U型。就说从这6月20

全业态的消费，覆盖购物、餐饮、休闲娱乐等等多个场景，也是为这个商圈日常消费群体呢打造专属的抽奖福利。还有像这个看吴越杯、吃宁波味，主打体育加美食这样的一个深度联动哈，活动入口上传发票啊，无论是否中奖，后续呢都无法参加啊这个二次抽奖特色活动了。所以呢，也是建议大家啊，根据自己的消费时间、消费场景和实际需求，选择最合适的活动参与。

另外在这个宴席现场呢，好戏轮番上演，比如说像这个旗袍走秀，尽显江南韵味，端午特色民俗毛脚女婿挑担送节实景展演，热闹还原我们本土的民俗风情。然后在这个活动期间

0: 好了，这个就是第十三届象山县白鹅文化祭6月13号开席的一些内容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记得时间6月13号在象山县东城乡张坳村。
1: 北京到西雅图，距离8711公里；上海到巴黎，乘船需要18个日夜。可能是北京遇上

0: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3: 过斑马线不是走T台。

梦嬉戏，童子如赋诗，俭则惊走书。啥意思呢？说的就是他晚上睡觉啊，梦到自己小时候担心爸爸突击检查作业。那他作业写完了吗？济公当比春秋雨，今乃促及还庄出。说的呀，就是本来按照指定的学习计划

不多不少，一共100卷，少说也差不多有75万字吧。抄3遍，那就是3×5=15，3×7=21，也就是225万字。听起来好像挺多的，对吧？可是我告诉你啊，抄着抄着，好多原来我读不懂的地方，就突然懂了。那一刻，真。

灶呢。可以拿钱多吃几次烧烤也不错呀。啊，我看到有的同学给我发弹幕了，说抄书也太枯燥了吧，能不能分享一些轻松一点的学习方法？轻松一点啊，好吧，我确实还有一个原创的读书法。

这个读书法起了个名字，叫做八面受敌读书法，怎么样，是不是超酷？这个读书法其实很简单，总结起来呢就八个字，每书数过一意求之。什么意思呢？其实很简单的，就是啊，一本书要多读几遍，但是呢每一遍只专注一个主题。我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给大家

清朝，纵横捭阖230年的历史，有纪、表、志、传4种体例，信息量那是很大的，那可是当时记录汉朝最大的数据库了。那这么多的内容该怎么读呢？比如读第一遍的时候呀，我就专门研究当中的

0: 熬的奇葩名人录，就专门找里边的人物传记来看。就这样，目标明确的读，每一次读都给自己布置一件新任务，几遍下来呢，不带数过，而事事精窍也。汉书再厚，他都被我吃得透透的啦。耶，明白了吧？你以为我真的是天生聪明，过目不忘啊？其实我用的就是这样的笨办法。
1: 哦，真的是好厉害呀。

是笨贼一箩筐，什么意思哈？先来看看啊，最近热搜的第一个案子，说是在上海有一个百万黄金盗窃案，主角呢叫做小鱼，表面上看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上班族，但是他这个人呢，在过去的十个月里面，一步一步的滑向了深渊。十个月前，他因为干啥啥不行，砸货第一名哈。老板一看他砸的东西啊，都是价值几万了，再让他把

最后呢钻进公路边的一片小树林消失了。啊，所以这个线索到此好像是断了哈。那民警同志呢就开始大量的筛选金店附近的监控，发现有一个男子呢频繁在金店周边徘徊，着装不断的变化，似乎有刻意伪装的嫌疑。但是唯一一点是啊，他好像很喜欢喝可乐，不管怎么换装，手里面始终是有一瓶可乐。那警方突然想起案发现场的垃圾堆旁边好像就有半瓶可乐，那通过提取这半瓶可乐上的 DNA 以

6万，啊，那这是他开店以来应该说最大的一笔生意了哈，所以他特别重视啊，买家一下单他就连夜的核对呀、出库啊、打包发货，物流显示4月27号就已经签收了，那当天晚上买家就翻脸了，先说你少件漏发补偿3000块钱被他驳回了，可接下来呢，这个买家就直接申请全额仅退款，理由还写的是未收到货。

那么第二种呢，就是那种纯黑纯骗，收你几十块钱的服务费，然后呢要你的身份证，要你的银行卡订单截图，你以为他帮你退钱，其实是拿你的信息去贷款去诈骗。那么第三种呢也是挺黑的啊，用 AI 生成商品损坏的图片去骗退款，虚构质量问题，调包退货，甚至伪造病历退票，冒充未成年人退游戏充值啊，你知道吗？现在这个游戏退款里面大概40%其

0: 活从健康开始。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你们的健康主播雅欣。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让我们健康快乐每一天。今天啊，我们迎来了一个收获的节气——芒种。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夏季的

热的人是适宜吃鸭肉的。体质虚弱、食欲不振、发热、大便干燥和水肿的人群都是可以食用的。芒种低谷是薏米，薏米性味甘淡微寒，有利水消肿、健脾祛湿、舒筋除痹、清热排脓等功效。夏天用薏米来煮粥是很好的消暑健身的清补剂。芒种低粥是绿豆粥，绿豆有食中佳品、济世之食谷之美称。

0: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真的祝福您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

保护有限度的开发，促使象山东部珠湾获评省级美丽海湾，象山斑斓海岸入选浙江省第六批生物多样性体验地。敬畏海洋，善待海洋，保护生态环境，早已成为象山人的共识。从呼吁并推动伏季休渔，到全民参与增值放流，从自发投入到西沪港专业化放流平台的

0: 正处于转色期，预计六月中旬开始陆续成熟。而在四周头镇下马坳村的大棚杨梅基地里，杨梅已经到了采摘旺期，大棚杨梅采摘上市，不仅延长了杨梅的上市期，也让果农尝到了甜头。请听记者楼露、周春梅发来的报道。
1: 走进四周头镇下马坳村的力增单斤杨梅农场，几个钢制大棚依山而建，大棚里只见一颗颗色泽亮丽、果实饱满的杨梅挂在枝头。农场负责人黄伟增说，
2: 我们大棚这边第一个时间可以直接20天到1个月左右，果蝇相对来说要比外面要偏大一点。

0: 好地避免了这一问题。黄伟增告诉记者，大棚设施不仅可为杨梅遮风挡雨，减少了病虫害的发生，最为重要的是提前成熟的杨梅让它在本地市场上占得了先机，不仅不愁销路，售价也远高于同品质的露天杨梅。
1: 采量也好嘛，销售现在是不用走的，全部是客人要么自己采摘，要么就是急着上山来买的，主要走高档客户的。我们这个旅游站的话，高档的话就是五斤张300块钱。
0: 近年来丝竹头镇大力发展杨梅产业，目前已发展了安海王子、荸荠种、冬葵、乌子、水晶梅等近20个杨梅品种，种植范围遍及全镇各村，栽培面积达1.5万余亩。设施农业的发展也让越来越多的果农尝到了种植大棚杨梅的甜头。象山县农业经济特产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徐阳说，
2: 像我们丝竹头片、定糖片，然后我们发展方向就是设施农业往精品方向发展，然后主打的话是那种高溢价打

0: 我县早熟水蜜桃、油桃陆续进入采收期，在石浦镇马盘村绿藤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种植基地，一株株桃树郁郁葱葱，一颗颗色泽红艳的水蜜桃、油桃挂满枝头。采摘工人穿梭林间采摘已经成熟的果子。工作人员江强说，
1: 从开始成熟开始它有20天的采收期，它最晚就是到下旬就开，大概就要结束了，就是喜欢吃脆桃的现在吃特别合适，软桃的话要等大概10天。
0: 采摘好的仙桃还要进

将持续至八月底。记者郑晴报道。高考在即，县疾控中心组织卫生执法人员深入辖区考点学校，考生入住酒店及周边公共场所，开展高考专项卫生监督检查，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整洁、健康、安全的备考与应考环境。在各考点学校，执法人员走进考场教室、学生宿舍、学校保健室等重点区域，重点查看考场采光照明、传染病防控一案八日落实情况，

0: 福。这位宝妈别出心裁地将传统小吃和高考祝福相结合，推出了状元糕、锦鲤糕、金榜题名等不同主题的花式麦糕，为考生们送上一份特别的祝福，成了考生家长圈的强收获。请听记者胡兴义、周春梅发来的报道。
1: 走进东城乡月头村的昭昭果蔬麦糕作坊，史昭霞正忙着赶制各色应景的麦糕，揉面、压模、定型，最后戴上小巧的状元帽，一个活灵活现的小状元就成型了。除了状元

0: 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
2: 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3: 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4: 当时我们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5: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0: 别让屏。

蒋峰算了算进度，全队两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

0: 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活了搞了搞了湖北去啊。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3: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

0: 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

0: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1: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8年举行。

0: 特朗普四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重申，

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

0: 北京时间19点。
1: 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

0: 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0: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
1: 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

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

度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

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号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

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

0: 北仓。
1: 今天起，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由南向北全面开镰，邯郸永年区小龙马镇小麦长势喜人，麦穗饱满。当地调配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打通收割、转运、入库全链条。针对近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对流天气，农业农村与气象。

今天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今天14时3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

0: 海峡。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干事斯考四号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冲击全球粮食安全。不仅如此，受化肥短缺可能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更为严重。思考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资金出现历史性下降，同比减少约40%，能够援助的人数正在减少。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表示，俄方愿意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

0: 到阴，后天多云转阴，夜里有时有阵雨。今天东北风四级，夜里东北风五级，明天东北风五级，傍晚三到四级。沿海今天东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夜里东北风七级，阵风八到九级，气温20度到29度。森林火险三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您需注意野外用火。
1: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

关注啊，其中一条要求呢引起了大家广泛的关注，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正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的风气。曾经呢，录取通知书是一张涵盖着大家这个前途的一个象征，很多朋友觉得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和见证。不仅仅是一张盖着公章的通知函，那么现在呢，大家又回归到质朴的这个形式当中了，要求内容简洁，格式朴素。但是近些年呢，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在录取通

老熟人副热带高压。六月上旬呢，正是它调整雨带的关键时期。它主导的华南龙舟水呢，进入到了收尾阶段，正忙着把雨带往长江中下游到江南一带搬，梅雨随时准备上线。那在搬家的过程当中呢，南方的降水也是隔三差五就会来一轮。浙江常年入梅的时间就在6月8号，正好是和高考时间完美重合。那高考下雨的命中率就相当高了，一旦成功入梅，还可能会遇到连续的降雨，甚至是。

我们要适当的摄入蔬菜，像绿叶蔬菜，比如说西兰花呀、冬瓜呀、番茄啊等等，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来缓解久坐备考引起的便秘、上火等等问题。晚饭呢不能吃太多，不能吃太撑了，八分饱就可以了。晚餐的口味呢需要清淡一些，考前呢睡一个小时不要再进食，考前的一个小时不要再进食了，来减轻夜间的肠胃消化的负担。

情绪也会平稳了。还有呢，就是打破睡眠的执念，对考前失眠，还有是这方面有些这个困扰的同学们啊，务必摒弃必须睡够八个小时的做法。如果躺下30分钟仍旧没有睡，哎，我们可以试着听一听轻松的音乐，轻音乐。是的，我还是要重复这句话啊，考试呢是一次机会没错，但是人生是一个长跑，我的价值不由一张试卷来定义。

客流是当天的最高峰，预计发送的旅客呢是420万人次，有望创下了端午假期运输单日的旅客发送量的一个新高。今年的端午假期运输呢，较去年推迟了19天，恰逢全国的高考结束，受客群出行的时间的调整和市场叠加，还有出行的天气等因素的推动啊，长三角区域的旅客的出行需求比较旺盛，学生流还有是旅游流有望成为拉动本次旅客出行增长的一个核心。

高考这人生的高光时刻，有一份设计感的录取通知书，确实给人一种精神的慰藉。这种价值感是不应该被否定的。事实上的问题不在于通知书是否应该有它的设计感，而在于设计的边界在哪里，成本怎么控制。一页纸不等于一页草纸，一纸庄重得体的通知书仍然可以有设计感和它的温度感。教育部对奢华的反对呢，是过度包装和铺张浪费，而不是基本的审美和诚意。

接下来呢，和大家说说上不去也下不来，60岁的大爷抄近路下山，被困在了悬崖峭壁上。就在5月26号下午，宁波市海曙区张水镇李家坑附近的山上，一名60岁的大爷因为抄近路，不小心被困在了陡峭的山崖，情况非常危急。接警之后呢，消防员迅速的到达山脚，通过无人机勘察发现，这个大爷呢被困的地方有一处近乎垂直的悬崖中段，稍不小心就可能坠落。消防员迅速的携带专业的器材，徒步。

0: 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

0: 宁波台记者郑莹、象山台楼里武正奇报道。兔子镇汤澳村立足本地的特产资源，引入共富直播基地，以直播加产业加人才的模式，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带动村民增收，村集体经济提质，让象山特产走出乡村，走向全国绘就共富的新图景。在象山共富直播基地里，周丹娜正忙着接洽最新的直播带货的品类。象山共富直播基地总经理周丹娜：
1: 这个两款产品是我们目前网上卖比较好的，一个其实比较小众的一个私房糟虾，那在全国的

有待提升等等问题。大家认为要让象山杨梅走得更远，首先要守住品质这条生命线，建议建立常态化的质量检测机制，对盛世杨梅进行严格的检测和抽检，处罚加监管双管齐下，让每一颗杨梅都经得起检验。在此基础上，全面推行一码溯源，消费者扫码就可以了解产地的环境、采摘的时间和检验报告，让透明的数据成为品牌最好的背书。另外呢，由行业协会牵头制定统一的种植和销售规范，引导煤农和经销商诚信经营，共同擦亮象山杨梅。

牌，每天准时上门清窗换药，指导翻身，观察每一寸皮肤的变化，每一项操作都忙得格外细致。即便是春节，他也一天都不落下。更让家属感动的是，盲灵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有一次，冯大爷高烧不退，一家人慌了神儿。盲灵珠接到电话后，第一时间联系了家庭医生盛旭辉。盛医生迅速上门诊疗，诊断为上呼吸道感染后，对症进行处理。

0: 呢正是早熟桃采收的旺季，在温岭的滨海镇的桃园里，龙虾早油盘挂满枝头，果香四溢。依托优良品种，科学管护和设施栽培，当地的早熟的盘桃已经优质丰产，特色桃产业正在稳步的向好。请听温岭台发来的报道。
1: 在滨海镇智卓园家庭农场，红彤彤的油盘桃挂满枝头，果香扑鼻。得益于前期晴好天气与精细化管理，今年果品品质亮眼。经现场随机糖度检测，

还经常听到幽灵般的脚步声。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家里有鬼魂，而家里的两个女儿福克斯姐妹想办法找到了和鬼魂交谈的办法。鬼魂发出一次叩击声是是，俩前来亲身感受鬼魂的叩击，还有人找到了所谓新的和鬼魂交流的方法。逐渐的，招魂术的热浪席卷了美国，福克斯一家也声名鹊起，出现在各大节目中。招魂术的应用甚至扩散到了政治领域，这些鬼魂还消除奴隶制，反对酗酒，支持妇女权利。

需要想办法疏解认知失调了。有研究者曾采访那些排队给赛马下注的人，结果发现已经下好注的人通常就要比还没下注的人更自信，因为如果人们无法撤销某个决定，人们就会更确信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情。认知失调还可能会让人变得更暴力，在为自我行为辩护的需求的诱导下，我们可能会做出平时自己不可能做出的事。根据认知失调理论，当一个人攻击另一个人时，他会产生强烈的正当化自我行为的需求，因为当他做出暴行时，他的行为和自我认知就出现了严重的冲突。在他的自我认知中，他本应是一个理性的不会伤害无辜的人，但他却做出了相反的行为。怎么解决这种认知失调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说对方活该，而且他的暴行还可能会升级，因为他需要合理化自己的暴行。为了消除暴力带来的愧疚，他只能变得更加暴力。

长期的信念，那么在自己身上我们会觉得，我很早就思考过这个问题了，所以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而在别人身上，这就是一种偏见了，你不能公正地看待这个问题，因为你观点早就定型了，是先入为主的偏见。总之，当我们接受到和自己的固有观点不一致的信息时，

包括暴力、贫困、饥饿和婴儿死亡率等指标都在下降，而寿命、识字率等指标都在上升。但国际视角中心易普索莫里的调查显示，90%的人对未来表示悲观。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更倾向于关注负面事件，媒体也倾向于放大悲剧因素，造成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偏差。另一方面，我们的标准也在一点点发生变化。比如今天的道路事故发生率和20-30年前的数据相比，其实不值一提。基础设施、汽车设计和驾驶员习惯的改进都大大减少历史数据做比较。我们的记忆也不可靠，它会美化过去。这种记忆偏差被称为玫瑰色回顾。比如出门旅游前，你可能会特别期待这趟旅行，但旅游的过程中，无止境的排队、复杂的交通路线、各种突发事件都会让你感到疲惫，也不如旅行前兴奋。然而旅游结束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不断强化旅途中快乐的记忆，削弱负面的体验，过去的记忆得到了美化，这段旅途也成为了一段让人怀念的回忆。结合以上各种因素，我们总觉得乌托

观点。当你阅读一条新闻或者听说某件事时，请注意自己的情绪波动。如果你产生了强烈的情绪变化，那么最好让自己先停下来，冷静一下。你收到的很可能是被设计好的恶意信息，或者背后还有着没能被挖掘出来的真相。我们都不想自己成为别人舆论战中的一环。你可以培养怀疑态度，但切记愤世嫉俗。你可以试着改变自己消费新闻的方式，减少对实时动态的关注，多看后续的深度报道。第三，极端的就是罕见的。可得性启发是让我们容易记住和夸大那些极端事件，高估这类事件发生的频率。

0: 我们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人会相信伪科学、谣言、阴谋论等无稽之谈？相信这些并不完全是无知的结果，它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心理因素。一方面，我们并非自己认为的理性人，我们用感性思考世界，迫不及待地想要为复杂的问题找到简单的解释。另一方面，可得性启发式偏差让我们更关注印象深刻的事物，夸大事情发生的概率，这让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常常出现偏差，出现错误认识。认知失调带来的不愉快感让我们固守自己错误的信念，甚至出现极端行为。在社交网络的环境中，我们每天收到的推送太多，无法核实所有信息，事实核查也往往来得太晚，我们也几乎没有时间反思。我们常常会责怪互联网，
1: 自考是啥样的，你好不好奇呢？那就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下期再给你揭晓喽。鱼儿要去找苏同学撸串了。

0: 北京时间21:30。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小雨转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后天多云转阴，夜里有时有阵雨。今天东北风四级，

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

0: 在旅行的途中，我会邂逅美好的天空、清新的空气、碧蓝的海岸、自由的海鸟、可爱的路人。
1: 嗨，
2: 你好。
0: 神秘的树林、宽阔的大路、柔顺的清风。这一刻，音乐在旅行。
1: 在旅行。

0: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

0: 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

0: 小朋友，看这张图，这是什么呀？
1: 这是 U 盘，一插进电脑就会跳出好多好多好多东西。
0: 那这是什么呢？
2: 这是飞盘，我最喜欢和爸爸一起玩飞盘了。
0: 那么这个呢？
3: 这我知道，这是光盘，就是把盘子里的食物吃光光的意思。
4: 感恩自然的馈赠，珍惜劳动的成果，光盘行动从你我开始。

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

昼夜的温差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在冬季的夜晚，如果找不到可以遮风避雪的地方，是很容易冻死的。如果说敬老院是希尔和马奶奶的家，那么当他们被赶出敬老院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他们没有家了。哎呀，这个世界上啊，有好人就有坏人，有善良就有罪恶。善良的人有多善，

温馨，也还是多了些许的遗憾。正当奶奶陷入深深的回忆当中的时候，她突然闻到了一股刺鼻的牛粪夹杂着马尿的骚臭味，赶忙就问杏儿：“你这是带着奶奶到了？”杏儿高兴地对奶奶说：“奶奶，这就是。”

肯定会冻死的。所以还是应了那句话，善人自有善人疼，只要是心地善良的人，心存善念的人，不管经历多大磨难，一定会得到上天的眷顾，这就是福报。

更夫去草料棚取草料，把马奶奶吵醒了。此时早已冻僵的马奶奶刚要起身，但是她已经没有力气去挪动那已经冻僵的身体了。本能的张嘴要说话，可是根本发不出声音。庆幸的是呢，他挪动身体时弄出了一点声响，让更夫给听到了。随着声音呢，更夫用手电一照，他被眼前的这个场景啊给吓了一跳。一张蓬头

向老太太的身边，草帘子下面还躺着一个孩子。若不是透过手电的光柱看到两个人嘴里呼出的寒气，耿福真的以为自己活见鬼了。这大冷的天儿啊，一老一小在草料棚里睡觉，那不得冻死吗？要不怎么说这世上啊还是好人多。

去啊，把早已冻僵的马奶奶也抱进了屋。由于喜儿一直穿着棉袍，双手双脚呢都被奶奶保护得很好，所以当更夫抱她进屋的时候，喜儿就已经有些清醒了。等到更夫再把马奶奶抱回屋的时候，喜儿已经坐起来了，只是还没有完全缓过神儿来。更夫看到喜

伤啊，严重的就保不住了。一边说着，一边用手在马奶奶冻得冰凉的脚上来回的搓着。喜儿看到了更夫在搓马奶奶的脚，自己也起身呢，去搓奶奶的另一只脚。此时的马奶奶意识非常清醒，就是说不出话。更夫一边给马奶奶搓着脚，一边问

在火炉上的酥油茶，给他们两人一人倒了热腾腾的一大碗，让他们喝下去。这时候的喜儿和马奶奶彻底反应过来了，也感觉到真的是母大叔。杜母大叔啊，了解了喜儿他们离开敬老院的原因之后，非常的愤怒，因为他很了解喜儿这个孩子，绝对不可能做出偷梁的事儿。

的时候，平时总是抢着说话的次仁嘉措一句话都没说，低着头，眼睛还左右的飘忽不定，一副做贼心虚的模样。院长看到这一切呢，心里啊也就猜得八九不离十了。就在这个时候，央吉阿姆气喘吁吁地从粮店跑回了敬老院。进敬老院的时候呢，还

就把一直住在杜姆大叔牧场的马奶奶还有喜儿又重新的接回了敬老院。这件看似不大的偷梁风波虽然是差点儿没要了马奶奶和喜儿的命，但是也证实了那句话，人善人欺天不欺，善人自有善人疼。正是因为喜儿当初的拾金不昧，让本身就心存善念的杜姆大叔无偿的收留了当时已经无

一定要怀有一颗怜悯之心。如果我们的怜悯和善良能多多的给予感化他们，他们有朝一日也一定会弃恶从善的，因为这才是今世生而为恶，我们希望他来生能做个好人。说完，马奶奶又拿起了转经筒，开始了默默的转经祈福。

善是会被传递的，更是要被传承的。我希望此时听节目的我亲爱的家人们，现在就行动起来，给你受他们的出现。我是玛丽坤，我们明天见。

守护山海本色，让万物共栖。宁波市第二批泛舟这里交旅融合主题产品发布。录音报道：地产大棚杨梅上市，早熟水蜜桃批量上市，县疾控中心开展高考专项卫生检查。录音报道：高考在即，花市祝福卖高走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增值放流网络，使取之于海、还之于海的理念实现了制度化、跃迁、常态化的保护，带来一个个的惊喜。象山在建设渔山列岛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中，发现浙江省面积最大的碎软珊瑚群落，刷新我国造礁石珊瑚的分布北缘记录，并首次记录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以及150多种重要经济物种。而在2022年4月份，在石浦海域的鲸豕救援行动中，

0: 繁的降雨会对果实的品质口感造成很大的影响，而大棚杨梅较好的避免了这一问题。黄伟增告诉记者，大棚设施不仅可为杨梅遮风挡雨，减少了病虫害的发生，最为重要的是提前成熟的杨梅让它在本地市场上占得了先机，不仅不愁销路，售价也远高于同品质的露天杨梅。
1: 采量也好嘛，销售现在直奔走，全部是客人，要么自己采摘，要么就是急急上上来买的，主要走高档客户的。我们这个。

及周边公共场所，开展高考专项卫生监督检查，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整洁、健康、安全的备考与应考环境。在各考点学校，执法人员走进考场教室、学生宿舍、学校保健室等重点区域，重点查看考场采光照明、传染病防控一案八日落实情况、宿舍环境卫生以及学校饮用水卫生管理制度执行情况。执法人员要求学校严格落实每天环境消毒和通风制度，及时修订应急预案，确保考试期间各项学校卫生管理制度落到实处。针对当前登革热防控形势，检查组还对保健室医务人员提出明确要求，督促做好疫情监测与应急处置工作。针对考

0: 织的红毛衣。
1: 当 AI 代笔中
0: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2: 简单，我来问问他。
3: 春天又称春季，是四季中。
0: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4: 小米，这儿。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5: 这可是我们大学。

0: 食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1: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0: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2: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3: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

0: 刚刚开始定制。
1: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2: 好，好的。
0: 出发目的地体检中心。
3: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4: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

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

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

0: 了欣慰的笑容。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朱江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1: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

0: 王万象，岁岁敬丰年。中国之声特别时节，
1: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2: 芒种这一天，

0: 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卖要求。
1: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0: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卖的第三天，
1: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三亩二，倒麦子这个要八十吧。
2: 好，我出来碰一下，我这是滚翔鸟。
0: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3: 我想吃那凉的，我那可

0: 别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1: 我说领导，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2: 那
1: 你就
0: 李博言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克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

0: 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
1: 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

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

0: 更大贡献。
1: 6月1号到4号，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率致公党中央调研组来浙，围绕进一步推进创新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调研，并召开座谈会。调研组先后来到丽水、杭州，实地走访浙江大学丽水生命

医保配套扶持政策落地实效，并调研青田桥乡进口商品城依托华侨资源赋能生物医药发展情况。在座谈会上，调研组充分肯定浙江依托科创禀赋，在创新药攻关、产学研协同、全链条产业生态培育等方面取得的亮眼成效，勉励浙江发挥先行先试优势，持续做强生物医药产业，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浙江实践经验。蒋作军指出，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深化浙里协商实践，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在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交出精彩答卷。

红船到时代巨轮，嘉兴作为建党起航地，始终更续红色血脉，以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红色答卷。浙江之声推出系列报道《红船》。

0: 走时，红色品牌越擦越亮。如今纪念馆年均接待游客超300万人次。
1: 我们跟上海一大馆本身就有着很紧密的联系，然后我们平时的一些学术交流啊、日常活动都在互相交流、学习借鉴的。今年在6月份还共同在北京有一个建党105周年这样一个荣光之路文物展。
0: 初心之地，星火不息。近年来，嘉兴持续盘活红色资源，深挖红色底蕴，创新宣教形式，让一座座红色地标成为扎根大

0: 来，嘉兴持续盘活红色资源，深挖红色底蕴，创新宣教形式，让一座座红色地标成为扎根大地、浸润人心的行走式思政课堂，让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具象化、长效化落地生根，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的红色动能。
1: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2: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2: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4: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十五五”奋进新征程宁波专场新闻发布会。“十五五”时期，宁波将确保基本建成具有全球竞争力、共同富裕先行的现代化滨海大都市，取得决定性进展，打造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生动图景的标杆示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0: 十五五时期是宁波实现跨越式发展、提升城市能级的关键时期。宁波将在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发展海洋经济等关键领域精准发力，力争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6万亿元。宁波市委副

0: 带一路国家进出口额占比。
1: 当前创新浙江建设正加快推进，宁波也将以科技创新塑造新一轮发展新优势。宁波市副市长黄炯说，15/57宁波将锚定打造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关键支点，深度融入创新浙江建设，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提升到3.6%以上。
2: 增强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永江实验室、宁波大学、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等科创策源功能，在商业、航天、深海等重点领域招引建设高能级平台，实施双万科技企业培育行动，高新技术企业数规上有研发。

0: 产。此次单项冠军专精特新企业培育的专项行动，持续擦亮制造业单项冠军之城金名片。
1: 15/57，宁波还将集中力量攻坚沪甬跨海通道、丽舍国际机场4期、宁波西站等一批牵引性、战略性、标志性重大工程，计划实施重大项目650个以上，力争完成投资1.52万亿元。

0: 爱心接送、阳光助考活动。他说，今年送考车队分预约点对点接送与考点驻点两部分。
1: 我们每一辆车都在前一天做好了消洒工作，车上也做好了准备，高考的和雨伞以提供考生和等候的家长需要。
0: 为保障考场用电万无一失，
2: 会有专门的两个人驻守在这里。
0: 为保障广大考生饮食安全、营养到位，这两天玉环市教育局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成立专项检查组，深入玉环中学、坎门中学等涉考学校，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严查过期、变质、不合格食材，并仔细翻阅核对食材采购、查验、留存等各类工作台账，确保食材

0: 三季晚稻。他说
1: 忙种嘛，都是要扎紧种嘛，最关键的期间嘛。现在我们请了几代插秧，提早这十天左右嘛，抢造时间。
0: 褪去田间劳作的忙碌，青梅熟，桃果盈，菜籽香，专属芒种的时令风物次第登场。在杭州余杭区永安村游访，机器的轰鸣与浓郁的油香相互交融，

0: 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1: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吴越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0: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经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

0: 向吴越杯冠军奖杯发起最后冲刺。计划队教练祝奇说，队伍距离梦想一步之遥。
1: 从一月份开始组队，三月份开始集训，这个当中队员也付出了很多辛苦，当然我也自己是100%的这个球队的投入，追梦想一步之遥。王龙，我们来了。
2: 吴越杯还在进行半决赛的比拼，新一轮浙 BA 又已经蓄势待发了。昨天下午，2026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A 杭州市预选赛抽签仪式举行。

0: 都挺好的，有任何事情会主动会去帮助，都很负责任。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伟大征程，
3: 庆祝中。

0: 光速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已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检查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1: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 3D 高清档案。